0: 上一次我那
1: 欢迎进来小孩
0: 上一次的话可以顺手在门边上
1: Captain and Melissa, New York City.